0: 来来来，当自己家就好。
1: 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？
2: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。
1: 我天啊，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？
2: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。
1: 哎，这样不好吧？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。尤其是吼，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，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。
3: 电器使用不超载，居住安全好自在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0: 这些笔记也没用，就丢了吧！
4: 还我命来！
0: 是谁啊？
4: 我命好苦啊！
0: 到底是谁？你不要再吓我咯！
5: 我是树精灵，你常常都在浪费纸。你看你的笔记都硬单面，用完又不拿去回收，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。
0: 对不起，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。
6: 节约一张纸，守护一片林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。
1: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，
2: 打 game 才是王道，
3: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。
4: 停停停停停！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，有泪不能流吗？
5: 什么？
3: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，不肝不熬夜，别让你的肝气扑扑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1: 太阳好大哦，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，不然会晒伤。
6: 等一下啦，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，不但不环保，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。
1: 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
7: 到海边戏水时，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，一同保护海洋生态。淡江之声提醒您，

0: 现在时间早上9点，狗狗旺旺提醒你，网络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，可以和家人一起讨论看看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哇，宝贝车车，我带你去兜风。
2: 这位先生，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？

0: 受车辆。
1: 这么严重，我不开了。
2: 喝酒不开车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嗨，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喽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4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音，
1: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，
0: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，
1: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，
0: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，
1: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 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just getting started.
1: Oh, I love you, Ken.
2: 啊，再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，小美你快点啦！
3: 等一下啦，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。
2: 吼，没关系啦，现在车子那么少。
3: 好吧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
4: 过马路时，应该走在斑马线上，不随意穿越马路，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，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。要选哪一个好呢？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就决定是它了。
5: 小姐，您的包裹。
3: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，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。
6: 网络购物要注意，记得慎选卖家，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。淡江之声关心。

0: 小妹，你是感冒了？
1: 嘿呀，我一直流鼻水，还打喷嚏，好不舒服哦。
0: 哎呦，要记得戴口罩啦。
1: 姐，你怎么也在咳嗽？
0: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！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，还不听。
1: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？
0: 好啦好啦，我要戴了啦，不要一直碎碎念。
2: 避免飞沫传染，请记得戴上口罩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，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？
4: 我不确定哎。
5: 你们在聊什么啊？
4: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。
3: 哎，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？
5: 哈？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？
4: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，不跟你说了啦。
2: 聚会时，不要再做低头族了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10点，海豚聪明又活泼，你也是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吗？上课一定要专心听讲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阿明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。
2: 啊，阿华，不再跟我玩一场哦？
1: 都这么晚了。
2: 好啦好啦好啦，晚安晚安，我自己继续玩。
3: 阿明，上课整天给我睡觉，最近考试都乱考，站起来。
4: 好啦，好累哦。
5: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绪不稳等问题，适当的纾压、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6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，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3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6: 但你说过，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，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，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3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，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6: 那
3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6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
7: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宽阔，铅笔我以为。
8: 大家好，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，我是 Skippy，
9: 我是丁布拉丁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88.7。
8: 跟
7: 我一起说，我会考100分，我会考100分。
10: 节奏一响，我就开始唱，在地的生活是你我的生活，内容丰富多，回味乐无穷。温暖的声音，让你知晓今日是在地的声音，传遍各路口，大家一起来收听
0: 淡江之声
10: FM88.7。

0: 佩佩，那边有一位老奶奶，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。
1: 妈妈，为什么要让座啊？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。
0: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，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。
1: 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给你坐。
2: 多关心身旁的人，适时礼让座位，让台湾更有人情味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有地震，你在干嘛？赶快跑啊！
4: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，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耶。
3: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，你带那些干嘛？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。
4: 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3: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，我们赶快走。
5: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地震来时不慌乱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已经凌晨四点嘞，吵什么吵啊？小姐，现在是半夜，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，你再继续吵下去，我就要报警喽。
1: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
2: 晚上十点后，请降低音量，将心比心，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哎呦，张太，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？
0: 没有啦，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。有了环保购物袋，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，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，更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
4: 哎，林太太，我还没说完，你要去哪？
3: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，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。
5: 环保时尚购物袋，爱护地球有你在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11点，小松鼠正在收集果子，准备吃午餐啦。你呢？想好午餐要吃什么了吗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可乐真好喝！
2: 哎，那边刚好有垃圾桶，哎，赶快拿去丢啦！
1: 没问题啦，看我的三分线跳投！
2: 吼，你很逊哎，这样也投不进。
1: 哎呀，随便啦。
3: 咦，你不是旅馆吗？你也没办法回家哦。
4: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。
5: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，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启禀皇上，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，早饭时听，晚饭时也听，初一的时候听，十五的时候也听。
7: 哈哈哈，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？
8: 快打开收音机，
6: 对，就是这个声音啊！
7: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 88.7 呢，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爱卿啊，我看你还有的学呢，哈哈哈哈。

0: Yes，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。
1: 各位亲爱的乘客，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。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、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，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，每天都会做清洁，所以很干净的。
2: 姐姐，请问他会咬人吗？
3: 当然不会咯，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，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，怎么那么喘啊？
5: 没有啦，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。你呢？最近还有去打球吗？
4: 哦，最近比较忙啦，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。
5: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，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。
4: 没错，
6: 多喝水，多运动，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英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啦，再慢一点，我可就不等你咯。
1: 少得意了，看我油门吹下去，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
2: 行车时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，忽略了潜在的危险，而葬送宝贵的性命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Game over。
4: 哎呦，怎么又输了？不管，再来一局。
5: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，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。
4: 要你管哦。啊，我的脖子。
5: 看吧，都跟你说了，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，你不听吧？
6: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，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中午12点，熊妈要来啃竹子啦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喝足后可以休息一下下，下午更有精神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，非常的脆弱，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，
2: 哎呀，师傅，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。
1: 啊，不然嘞？
2: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，怎么折都折不断啦。
3: 携带环保餐具，让你拥有强大力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5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
6: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4: 啊，那是什么？
6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，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4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7: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
8: 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哎，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？
1: 你谁啊？这是我家，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。
0: 我也不知道，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？
2: 我有洁癖，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，没有进行垃圾分类？
0: 别说你了，我也好想回家。
3: 请做好垃圾分类，再进行丢弃，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，打扰了别人的生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哇，这件衣服好漂亮哦，而且还满千免运费，买都买都买。
5: 您好，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。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，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？
4: 虾米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
6: 嘿嘿嘿，傻公主上当了。
7: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，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，以免受骗上当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笑开怀，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。我是 Eason 陈奕迅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

0: 哎，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？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。
1: 有一点啦。
2: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？
1: 那个，我还有事就先走咯。
0: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。
1: 是还不错啦，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。
3: 话人人会说，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0: 嘿嘿，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。咦，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。
4: 啊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
0: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被吓到了。
4: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。
0: 我以后会注意的。
5: 哇，前面有快龙耶。
6: 走路不分心，安全更放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1点，小乌龟吃饱在散步咯，提醒你，网络上的谣言不要随便转传，记得先确认是不是真的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
1: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。
2: 不用客气，上车吧，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。
1: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？还一直靠近我？难道不会吧？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、啊！哎，不管了，我先闭眼睛。
3: 你还好吗？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要出发了，记得要系安全带。
4: 安全带一拉二扣，生命不打折扣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6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5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！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6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5: 啊？
6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5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6: 悟空，你叫他们

0: 说，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？
1: 啊，救命啊！
0: 哎，才说完就来报道了。说，年轻人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？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，你呀，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，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。
1: 难道我死了吗？我还没有交女朋友，梦想也还没有实现。不要啊！原来是场梦。
2: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哎，朕还是好渴，好饿。来人，端可乐和蛋糕上来。
4: 陛下，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，先缓缓吧。
3: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，还变瘦，应该没关系的啦。
4: 陛下，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。
5: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，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，请尽早就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毛毛，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。
1: 哇，狗狗好可爱哦，让我抱抱它。
2: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？我们喂它吃零食吧。狗狗来，给你吃好吃的。
3: 什么？我的绳子竟然松了！毛毛，毛毛你在哪里？毛毛，毛毛！
4: 不喂食，不干扰，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，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，更适合养胎啊！
6: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？
5: 大王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。
6: 好香，好美味啊！
7: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，结绝不滋生，登革热不发生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顽童 NZ116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

0: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。Yeah! 狮子勇敢又自信，你今天跟狮子一样做了什么很勇敢的事情了吗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，那吴可怜。
2: 我也知道，最有空名的最阿给。
3: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。
2: 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啦！我超想吃阿给吃鱼丸长大。
3: 我觉得不行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。
4: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，将心比心，降低音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这位凡人，我许你三个愿望。
6: 真的可以吗？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5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7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。FM88.7，一周七天，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
各位厝边头尾阿公阿妈、小弟小妹就过来，淡江之声关心你，伤过无聊，生活若无聊，就是你也袂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，也是你也袂甲节目分享予你的朋友，造成你生活无聊，也是困袂去。有这种情形，请收听广播电台 FM 88.7 FM 88.7淡江之声，祝福你平安顺利。

0: 肚子好痛哦，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，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。算了，先坐下好了。
1: 看他
2: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，
1: 可以给孕妇。
3: 不好意思，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。
4: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，让世界充满正能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弟弟，你要去学校了吗？我载你去。
0: 好啊。姐，这边右转。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？
5: 哎呦，没关系啦，不小心忘了。
0: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。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？别当三宝啊！
3: 遵守交通规则，多为别人着想，拒当危险的三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老生老兄，你怎么生病了？
1: 城隍老弟啊，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，生病就求神，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。
0: 是啊，根据最新死亡统计，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，这比例真令人害怕。
2: 哎呀，维持良好生活作息，定期健康检查，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。
3: 前方路口请。
4: 天哪，快下去看看。
5: 哎呀，没差啦，他看起来没事啦，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。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？
6: 您好，请问是李先生吗？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，请您尽速到案说明。
7: 遇到交通事故时，请记得及时报警，要是随意离开现场，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，从早到晚充满活力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，空中相遇来陪伴您，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3点，小兔子蹦蹦跳，吃点水果补充能量吧。啊，对了，千万不要忘记多多补充水分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一个瓶子，两个瓶子，三个瓶子。爸爸，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，而且我的章鱼、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。
2: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。
3: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，世界上有90%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。珍惜海洋资源，让环境永续发展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王子，我要先回淡水了，马车在外面等我。
5: 仙杜瑞拉，别走。
4: 不行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。
5: 什么？哼，这还不简单。只要输入网址 votk.tku.edu.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。
4: 哇，好厉害哟！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。
5: 那么仙杜瑞拉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，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？
4: 我愿意。
6: 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张璇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。

0: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。
1: 妈妈，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，我们要不要帮帮他？
2: 好啊，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，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。
1: 好，我知道了。叔叔您好，您需要帮助吗？
3: 询问、轻拍、引导、告知，问拍引爆要做好，盲人引导有你真好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哎，好累哦，还是先去睡觉，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。
5: A few moments later，
6: 醒醒，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？别忘了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，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。
7: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？
9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佳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。

0: 今日雨过天晴，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。
1: 娘娘，这花虽好，但附近好多蚊子哦，叮得我全身发痒啊。
0: 哎呀，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？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，附近也要彻底消毒。去去去，咱们赶紧回宫吧。
2: 防范登革热病毒，花盆积水要清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东大路一百。哎呀！
4: 老婆婆，你还好吗？你家在哪里呢？
3: 我想想，七大路。
4: 没关系，这样好了，你先跟我回警局等。
3: 是小爱啊，
5: 警察叔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6: 关怀银发长辈，危险失智不用怕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，小朋友跟哥哥回家好不好啊？
1: 我才不要！老师说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2: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。
3: 老板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？还没有吸管，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？
2: 小姐，现在全球暖化，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，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。
3: 什么？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？
4: 随身带吸管，安全又环保。淡江之声关心您，
2: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
5: 印地马拉松。哦，每天都听淡江之声，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。
4: 哎，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？
5: 什么？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。
4: 没错，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。
6: 追踪 VOTK FM88.7，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。
7: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，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，打开收音机转到88.7，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。

0: 淡水，
1: 我真的很水。
0: 淡江淡江，
1: 让你好难忘。
0: 电台电台，
2: 大家一起来，
0: 一起来干嘛？你说一起来干嘛？
1: 我

0: 哎哎哎，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！什么？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，买都买！
1: 熊二蛋姐，
2: 网购时要注意，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，例如香肠、香菇、植物、宠物饲料等。一旦误触法规，最高处以150,000元的罚锾。
3: 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，快乐是天堂。是谁？
5: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。
4: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6: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，我就会出现，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。
4: 神啊，对不起，快救救我！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。
0: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，容易引起糖尿病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一个想到你，没有人能愿意。
8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利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。

0: 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
1: 我想要养狗。
0: 好的，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？
1: 我想要买。
2: ちょっと待て，你知道吗？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，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，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、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。
1: 真的假的？家里喝康哦，那我要赶快过去了。
3: 爱毛小孩，请用领养代替购买，但将之声提醒您。
4: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，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。
5: 大家快来看，有新生加入了啦！
4: 这里是哪里？你们又是谁啊？
5: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！恭喜你加入我们。
4: 我错了，我要回家，赶快放我走啊！
6: 酒后轻飘飘，小心变阿飘。淡江之声关心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，小蜜蜂们正在忙着采集蜂蜜呢。忙东忙西的同时，记得放松一下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老板娘，两个一号餐外带，
2: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，谢谢。
3: 哎呦，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，
2: 老板娘过奖啦！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，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，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。
3: 姑娘你说的真好，小伙你可真有福气，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。
1: 就是啊，谢谢老板娘。
4: 多使用环保餐具，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，
5: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。
6: 哦哟，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？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？
7: 哎，不要担心，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。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，就可以听到喽。
6: 耶，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8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831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

0: 不要再跟着我了。
1: 你马帮帮忙，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，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。
2: 节约用水，人人有责，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，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喂，妈，找我什么事？
4: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。
3: 哦，妈，我还在熬夜赶报告，没时间跟你聊天。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样，先挂喽。
5: 再忙再累，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。他们要的并不多，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。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我爱过，错过，这点伤无碍。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走了啦，哈，大家慢慢喝，慢慢喝，哈。
1: 经理，我来送你。
0: 难得你还记得哎。
1: 等等，经理，喝酒不要开车啦！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。
0: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？
1: 不用担心，现在代驾很方便，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。
2: 喝酒不开车，保护用路人安全，你我有责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哦，好无聊哦，来看电视吧。哎，今天购物节，哇，来逛一下网拍。哦，天气怎么这么热啊？来开个冷气。呜，真舒服。哎，谁啊？北极熊。
4: 你都不节约用电，害我没家住。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。
3: 呜，我错了。
5: 节约用电，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你们今天开心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就来吧，宝贝。

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宝贝，你永远是

0: 现在时间晚上6点，企鹅拍拍走回家，可以和家人说说看，今天有没有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？心情怎么样呢？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.7。
1: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？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？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？那是因为
2: 你想要睡了啦。
1: 保持脑袋清醒，疲倦不开车，安全有保障。丹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嗨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喽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4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5: 嗨，我是蔡依林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。

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？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，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。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，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，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.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。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。

0: News 新闻快报。
1: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，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，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。
2: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，
3: 国中屁孩，
4: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都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？
1: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，这是一部造假影片，可惜生命无法挽回。
5: 没有人是局外人，按下送出前，请先想一想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明天是世界末日，哎，
7: 真的假的啦？天哪！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。
8: 什么？明天是世界末日？
9: 明天是世界末日？
10: 明天是世界末日？
11: 你们都给我停止！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，你们不要再乱传了。
12: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，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阿明哦，阿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？
1: 阿爸，知呢，工作忙啦，先这样，拜拜。
2: 爸爸，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？
3: 对啊，爸爸工作忙。
2: 爸爸，爸爸，我好喜欢阿公阿妈，我们回去嘛，好不好？
3: 好，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，我们回家。
4: 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多多关怀家中的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，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，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。
6: 天哪，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。
7: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，像是食物银行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，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，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。
8: 资源不浪费，地球无饥饿，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7点，你吃晚餐了吗？手机看太久，眼睛要记得休息哦。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。
0: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？
1: 当然想啊，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。
0: 那就是微笑。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，也能感染周遭的人，人人见了都爱哦。
2: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，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，也能身心愉悦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4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，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3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4: 但你说过，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，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，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3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，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4: 那
3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4: 那我也要一起去
5: 世界。

0: 我要出门喽。
1: 哎，等一下，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？
0: 江江，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，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。
1: 拜托，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，完全没用好吗？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，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。
0: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，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。
2: 口罩戴得巧，防疫没烦恼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哇，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，那我来加一下好了。
4: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？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。
3: 啊，我没有哎。
4: 抱歉，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，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。
2: 网络时代，小心泄露个资，让你惹祸上身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欸，薯饼，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，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。
1: 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赶快来订。为什么不能用啊？
0: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。喂
2: 喂，您好，
0: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？
2: 什么？我们没有粉丝专页。
0: 什么？
3: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，查证属实，以免受骗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哈哈哈哈，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。
5: 可恶，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。对了，我还有大绝招，
6: 勤洗手戴口罩。
4: 细菌攻击无效，怎么可能？
5: 看我的绝对防御，哈，
4: 怎么会，太干净了。
7: 勤洗手戴口罩，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8点，河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泡水啊，赶快洗洗澡，把一天的疲惫全部冲掉吧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老爸老妈，你们怎么都死了？
2: 猪小弟，你别难过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。就是你，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。
3: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。
2: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？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。
4: 提醒您，携带肉制品入境，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，并禁止入境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好好听哦，这是什么歌啊？
3: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。
5: 淡江之声？
3: 对啊，除了刚刚的宣传曲，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。
5: 哦，叫你喝康哦。
3: 不是只有这样，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，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。
5: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听淡江。

0: 喂
1: 喂，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？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，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，重复扣款了12次，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。
0: 哈，真的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2: 稍等一下，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，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。诈骗来烦你，就让165帮你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魔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？
4: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。
3: 什么？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，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？
5: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，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。
3: 这么神奇？来人啊，快把水给我拿来。
5: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6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萧秉治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。

0: 现在快黑成熊猫了，哎，昨天是几点睡啊？
1: 昨天4点就睡了。
0: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，哎，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，等等早八要考试，哎。
1: 安啦安啦，你很啰嗦，哎。哇塞，我怎么被扣考了？
0: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，不来上课哈？
2: 生活作息调整好，大学生活没烦恼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老公，我们离婚吧，
0: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，而不是家暴。
4: 老婆，别这样，我都是因为爱你啊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，求求你别走，原谅我吧。
0: 不，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，我们离婚吧。
5: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，勇敢拒绝，走出暴力伤痛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，青蛙在唱晚安歌啦。网络上的危险挑战千万不要模仿，早点收起手机准备睡觉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唉，事情一直做不好，真想死。
2: 哎，想这么多干嘛？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。
3: 哎，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，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？
2: 对耶，小杰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事情一定会变好的。
4: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，多关心周遭的朋友，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启禀皇上，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，早饭时听，晚饭时也听，初一的时候听，十五的时候也听。
6: 哈哈哈，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？
5: 对，就是这个声音啊！
6: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.7 呢。皇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爱卿呢、啊？我看你还有的学呢，哈哈哈。
7: 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家好，我是小敏。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，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，并且帮助他们。我是抬头族，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。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，
1: 当个抬头族，用心看世界。淡江之声关心您，
2: 这是交通的声音，这是施工的声音，这是电器的声音，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。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，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。关注噪音污染，远离噪音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。
1: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，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，
0: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。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。
1: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，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2: 皇上，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。
3: 好，朕这就去命人。
4: 且慢，
5: 皇后驾到。
4: 贵妃，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，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，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，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？
6: 尊重生命，爱护动物，让美丽不再血腥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。
1: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，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，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
0: 淡江之声在这里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，小鹿安静地喝着水，你也喝口水吧。睡前跟家人聊聊天，是睡得更安稳的神奇魔法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今日雨过天晴，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。
2: 娘娘，这花虽好，但附近好多蚊子哦，叮得我全身发痒啊。
1: 哎呀，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？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，附近也要彻底消毒。去，咱们赶紧回宫吧。
3: 防范登革热病毒，花盆积水要清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5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4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，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5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4: 啊？
5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4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5: 悟空，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。
6: 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全新商品哦，欢迎免费试用。
1: 妈妈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，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。
2: 培培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。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，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，你会开心吗？
1: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。
3: 多一份尊重，就多一份温暖。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哦，木牛牛啊，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， 请你保庇我。
5: 好。
4: 送，开车来等。我乃是啊，哦木牛牛，你不是说要保庇我？
5: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。
4: 什么？
6: 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
1: 哎呦，你有受伤吗？
2: 大头痛痛，
1: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？啊，是不会专心看路哦。
2: 不好意思啦，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，没有注意到你呢。
3: 天雨路滑，安全驾驶，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哇塞，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！冷气、电风扇、电脑三开，让身体 chill 一下。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。
5: 看风景挤在一起，停车挤在一起，排队挤在一起。
4: 喂，马上去接你哦。什么？你被北极熊绑架了？
6: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。想救回男朋友，马上给我节能省电。
7: 电器没有使用时，请适时关闭。节能省电，保护北极熊的家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我们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11点。谁？是谁？是谁在唱歌？是夜莺吗？夜深了，你还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海之女神，救救我吧！
2: 怎么了，海龟？你怎么生病了？
1: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。
2: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，让我先帮你治疗吧。
3: 美丽的沙滩，干净的海洋，由你我一起维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2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4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2: 啊，那是什么？
4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。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2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最近喝太多饮料，皮肤变得好差哦，体重也增加好多哦，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
1: 别紧张，记得随时多喝水，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。
2: 多喝白开水，健康永相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0: 啊，维护器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。
3: 啊，反正这边都没人，油门给他吹嘞。
0: 哎呦，要死我，快点进。
4: The next day。
3: 哦，怎么有超速罚单？
0: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。
3: 可是这是你的呢。
0: 哎呀，别坑！
5: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，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，播着音乐，让我陪伴在你身旁。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，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。你不用害怕。我喜欢，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，让你展翅飞翔，享受 FM

0: 郑小姐，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。
1: 又是周公爷爷，昨晚熬夜打更，睡眠不足，好累哦。
0: 嗯，汤哦。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，保你醍醐灌顶。
1: 怎么有本书？
0: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，把握睡眠长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，
2: 各位观众，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。
3: 有，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啊，左边一点，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，小心啊！
4: 行人走在路上，就像在玩生存游戏，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。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。
5: 骑楼停放机车，行人安全背歌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12点，小孩，你睡着了吗？如果睡不着，想象自己慢悠悠的走在花海里面吧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嗨，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？
2: 是啊，哎，多多好像了，我帮他铺个报纸哦。
1: 哇，真是太帅了！
2: 你看。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，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咯。
1: 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加分。那今天天气这么热，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？
2: 好啊。
3: 遛狗不留便，爱护这世界，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各位凡人，我许你三个愿望。
5: 真的可以吗？
6: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4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7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， FM88.7， 一周7天，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
各位厝边头尾阿公阿妈、小弟小妹就过来，淡江之声关心你，受过无聊，生活若无聊，就是你也未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，也是你也未把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，造成你生活无聊，也是睏未去。有这种情形，请收听广播电台 FM88.7 FM88.7 淡江之声，祝福你平安顺利。

0: 来。
1: 阿明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。
2: 啊，阿华，啊，不再跟我玩一场哦，
1: 都这么晚了。
2: 好啦好啦好啦，晚安晚安，我自己继续玩。
3: 阿明，上课整天给我睡觉，最近考试都乱考，站起来。
4: 好啦，好累哦。
5: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绪不稳等问题，适当的纾压、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哎，小妹，你是感冒了？
3: 嘿呀，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，好不舒服哦。
6: 哎呦，要记得戴口罩啦。
3: 姐，你怎么也在咳嗽？
6: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，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。
3: 啊，你不是也没有戴吗？
6: 好啦好啦，我要戴了啦，不要一直碎碎念。
7: 避免飞沫传染，请记得戴上口罩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1 2 3 go。

0: 震，你在干嘛？赶快跑啊！
1: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，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。
0: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，你带那些干嘛？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。
1: 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0: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，我们赶快走。
2: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地震来时不慌乱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专心走路啦，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。
4: 哎呦，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，我快破关了，你帮我看路啦。
3: 要过马路了，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？
4: 好啦。有讯息，我看一下哦。
5: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，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，推荐你1006的房客片头曲《凛冬将至》，歌声像冬夜里的风，陪伴你走过夜晚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同学，是哦，牛肉面来喽！
2: 谢谢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开动！
3: 哎，不要拿免洗餐具啦，不环保又不健康。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？
2: 没有哎，吼，自己带好麻烦哦，还要带回家洗。
4: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，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。出门在外，请携带环保餐具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。
2: 哎呦，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？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？
6: 哎，不要担心，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。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，就可以听到喽。
2: 耶，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哎，来来来，当自己家就好。
1: 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？
2: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。
1: 我天啊，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？
2: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。
1: 哎，这样不好吧？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。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，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。
3: 电器使用不超载，居住安全好自在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？
5: 你好。
4: 哎，我看啊，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。来来来，只要这一颗药，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。
5: 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我来试试。
6: 公主，等一下，
7: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，不要吃。
8: 药品不是万灵丹，切勿乱吃保平安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这些笔记也没用，就丢了吧。
1: 还我命来。
0: 是谁啊？
1: 我命好苦啊。
0: 到底是谁？你不要再吓我咯。
2: 我是树精灵，你常常都在浪费纸，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，用完又不拿去回收，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。
0: 对不起，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。
3: 节约一张纸，守护一片林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，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？
5: 我不确定耶。
6: 你们在聊什么啊？
5: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。
4: 哎，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？
6: 哈？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？
5: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，不跟你说了啦。
7: 聚会时，不要再做低头族了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，推荐你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头曲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，命运的风把相遇悄悄吹进心底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呦张太，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？
2: 没有啦，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。有了环保购物袋，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，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，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
3: 哎，林太太，我还没说完，你要去哪？
1: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，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。
4: 环保时尚购物袋，爱护地球有你在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嗨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喽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6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爱，哟哟哟，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
1: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？
0: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，
1: 无论是何时，不管在何地，
0: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。
1: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受车辆。
1: 这么严重，我不开了。
2: 喝酒不开车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诶，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？
0: 哇，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，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，我一定要买买买。耶，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，期待好久了。怎么是塑胶样品？我买到假货了。
4: 网络购物停看听，价格便宜要小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，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，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。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，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，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.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，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。

0: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？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？
1: 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，哎，哇哇哇，五个灯哎！
2: 提醒大家，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，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。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可乐真好喝。
4: 哎，那边刚好有垃圾桶，哎，赶快拿去丢啦。
3: 没问题啦，看我的三分线跳投。
4: 吼，你很逊哎，这样也投不进。
3: 哎呀，随便啦。
5: 咦，你不是旅馆吗？你也没办法回家哦。
6: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。
7: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。不乱丢，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我们重返经营道，我们的起点和终点，分享荣耀和宝藏。
9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.7淡江之声，我们是197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，推荐你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 Say You Love Me。 黑夜里旋律是最勇敢的告白，陪伴你感受爱的温度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已经凌晨四点了，吵什么吵啊？小姐，现在是半夜，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，你再继续吵下去，我就要报警了。
0: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
2: 晚上十点后，请降低音量，将心比心，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4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3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4: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，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，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3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4: 那
3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4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

0: 哎呦，怎么又输了？不管，再来一局。
1: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，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。
2: 要你管哦。
0: 啊，我的脖子。
1: 看吧，都跟你说了，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，你不听吧。
3: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，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奇怪，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？
1: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。
5: 警告，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，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，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。
1: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？
4: 版权？
1: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，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。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。
4: 好，保护知识产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卷，你骑太慢了啦，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。
1: 少得意了，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
2: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。
1: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，
4: 打 game 才是王道，
5: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。
6: 停停停停停，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

0: 有苦说不出，有泪不能流吗？
1: 什么？
2: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，不肝不熬夜，别让你的肝气扑扑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，推荐你大人情歌的片头曲《想恋一个爱》，深夜的旋律把心底的想念化成温暖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？
2: 你谁啊？这是我家，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。
1: 我也不知道，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？
2: 我有洁癖，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，没有进行垃圾分类？
1: 别说你了，我也好想回家。
3: 请做好垃圾分类，再进行丢弃，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，打扰了别人的生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好好听哦，这是什么歌啊？
5: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。
4: 淡江之声，
5: 对啊，除了刚刚的宣传曲，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。
4: 哦，叫你喝康哦。
5: 不是只有这样，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，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。
4: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。
6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英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Yes，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。
1: 各位亲爱的乘客，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。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、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，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，每天都会做清洁，所以很干净的。
2: 姐姐，请问他会咬人吗？
3: 当然不会咯，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，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啊，在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，小美你快点啦！
5: 等一下啦，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。
4: 哦，没关系啦，现在车子那么少。
5: 好吧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啊！
3: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，不随意穿越马路，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，铅笔我以为。
7: 大家好，我们是 Crispy 脆脆团，我是 Skippy，
8: 我是丁布拉丁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7: 跟我一起说，我会靠一

0: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，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，
1: 哎呀，师傅，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！
0: 啊，不然嘞？
1: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，怎么折都折不断啦！
2: 携带环保餐具，让你拥有强大力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啊，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！啊，奶叫你吵！
4: 哈哈，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，My son。
5: 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？
4: 没有纤维质，怎么会有健康的

0: 点边呢？跟着我念一遍：
1: 一日五蔬果，
2: 三蔬菜二水果，
1: 解决便秘有效果。
2: 嗷嗷，对，淡江之声关心您啊！

0: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，推荐你《拜权女王》的片尾曲《没有如果》。黎明前最黑的时刻，用这首歌拥抱自己的勇气与坚定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毛毛，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。
2: 哇，狗狗好可爱哦，让我抱抱它。
3: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？我们喂它吃零食吧。狗狗来，给你吃好吃的。
4: 什么？我的绳子竟然松了！毛毛，毛毛你在哪里？毛毛，毛毛！
5: 不喂食，不干扰，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6: 启禀皇上，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，早饭时听，晚饭时也听，初一的时候听，十五的时候也听。
7: 哈哈哈，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？
6: 对，就是这个声音啊！
7: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、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.7 呢。皇上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爱卿呢？我看你还有的学呢！哈哈哈。

0: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，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。要选哪一个好呢？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就决定是它了。
1: 小姐，您的包裹。
0: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，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。
2: 网络购物要注意，记得慎选卖家，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培培，那边有一位老奶奶，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。
4: 妈妈，为什么要让座啊？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。
3: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，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。
4: 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给你坐。
5: 多关心身旁的人，适时礼让座位，让台湾更有人情味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是还不错啦，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。
1: 话人人会说，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2: 因为爱情
3: 笑开怀，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。我是 Eason 陈奕迅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

0: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，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插曲陪你飞，清晨的第一道光和歌声一起展示，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，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，更适合养胎啊！
2: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？
1: 大王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。
2: 好香，好美味啊！
3: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，孑孓不滋生，登革热不发生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5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4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，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5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4: 啊？
5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还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4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5: 悟空，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。
6: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
7: 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肚子好痛哦，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，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。算了，先坐下好了。
1: 你看他
2: 年纪轻轻的就要做不爱坐，
1: 可以给孕妇。
3: 不好意思，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，都可以做不爱坐哦。
4: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，让世界充满正能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嘿嘿，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。咦，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！
6: 啊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
5: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被吓到了。
6: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。
5: 我以后会注意的。
7: 哇，前面有快龙哎！啊！
8: 走路不分心，安全更放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，而且还满千免运费，买都买都买。
1: 您好，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。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，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？
0: 虾米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
2: 嘿嘿嘿，傻公主上当了。
3: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，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，以免受骗上当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哎，弟弟，你要去学校了吗？我载你去。
5: 哎，好啊。哎，姐，这边右转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？
4: 哎呦，没关系啦，不小心忘了。
5: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。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？别当三宝啊！
6: 遵守交通规则，多为别人着想，拒当危险的三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，推荐你真爱趁现在的片头曲一起去跑步，晨光微洒，伸展呼吸，和旋律一起跑进充满活力的早晨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哎，这首歌超好听的啦！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。
2: 啊，专辑啊，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
1: ？No no no！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，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。
3: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，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5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
6: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4: 啊，那是什么？
6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，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4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
7: 翔，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，那乌克林。
1: 我也知道，最有空名的最阿给。
2: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。
1: 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啦！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。
2: 我觉得不行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。
3: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，将心比心，降低音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白白这个雪人精，看我怎么整死你！
5: 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多人在骂白白哦，这个好好笑哦，帮他按个赞。
6: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？你们怎么都在骂他？
5: 老师，我没有骂他，我只是按赞而已啦。
6: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？你们给我通通过来，网络霸凌是不对的。
7: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，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。就算没有骂人，按赞也会受到处罚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，快乐是天堂。是谁？
1: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。
0: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2: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，我就会出现，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。
0: 神啊，对不起，快救救我！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。
3: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，容易引起糖尿病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。
5: 妈妈，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，我们要不要帮帮他？
6: 好啊，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，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。
5: 好，我知道了。叔叔您好，您需要帮助吗？询问轻拍引导告知，问拍引爆要做好，盲人引导有你真好。淡江之声提醒您，
7: 来到淡水，打开收音机，调整频率，再来转到88.7，跟着音乐摆动，享受那旋律，心跳的脉搏，上升的频率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，推荐你我的自由年代插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， 用音乐和城市一起苏醒，为今天加油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哎，好累哦，还是先去睡觉，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
2: 醒醒，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？别忘了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，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。
3: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王子，我要先回淡水了，马车在外面等我。
5: 仙杜瑞拉，别走。
4: 不行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。
5: 什么？哼，这还不简单，只要输入网址 votk.tku.edu.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。
4: 哇，好厉害哟，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。
5: 那么仙杜瑞拉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，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？
4: 我愿意。
6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 毕世敬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